0: 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8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4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大理阴转多云，15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揭阳多云，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豆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当旋律成为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8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6度，枣庄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郑州阴21到30度，开封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

0: 他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他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险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1: 现在是上午9点。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天津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笑着唱着开心的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4: 书是美丽的，
3: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4: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4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大理阴转多云，15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揭阳多云，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

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儿、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8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6度，枣庄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郑州阴21到30度，开封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919嘻哈节奏榜。
0: 嘿、hey,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我是 Jason，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B 嘻哈节奏排行。本周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一位依旧是宝石 Jam 枪火，整首歌以失真电吉他铺底，融合港式摇滚与硬核说唱，将街头冲突

0: 玉兰是功夫棒与盖联手打造的作品，用平静徐缓的节奏讲述江南戏院里跑堂小二与花旦的遗憾故事，古筝竹笛交织中一辈子说不出口的爱意随玉兰花瓣静静飘落。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收账榜第二位，玉兰。
1: 他趁着腰酸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跑堂

旧村子，听到行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半辈子。

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

接下来这首歌是万妮达以福州台江排尾后巷的童年生活为背景创作的叙事作品，整首歌就像是一部微缩纪录片，把市井烟火熬成有温度的音乐记忆。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三位，万妮达。

经典情歌注入新生代说唱基因，三位 rapper 用999朵玫瑰隐喻在黄土高原上倔强生长的梦想，歌词

0: 既有西北汉字的硬核叙事，也有对成功路上荆棘与芬芳的真实刻画。从街头到舞台，每句 flow 都扎着陕北风沙的味道。本周汽水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四位，鱼头王恩哲 Young Go 999朵玫瑰。
1: 还没看清

0: 点时间，我要试着看看谁被击出。
1: 他软还得扶我呗，关起的像为数作祟。DJ drop 的都在街头 ，real MC 在呼我呗。Update upgrade 顽强的生命力伴随一束作对，要覆盖所有。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一九嘻哈节奏榜。接下来这首一半一半 Live 版，出自《超燃青春》的合唱节目，由希林娜依高、欧阳弟弟等五位歌手共同演绎。歌名点破了爱情最真实的矛盾状态，既想靠近又想逃离，一半爱一半恨，才是成年人心事的常态。本周来到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六位。

not a phone。刷一听楚门的世界，用轻快旋律解构生活的虚拟与真实，唱出年轻人对自我与生活的思考。本周来到网易云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八位。接下来 Tal Berry 和吴嘉轩的合作，以学生与歌手的双重身份为灵感，既调侃说唱圈生态，又展现年轻人对于梦想的执着。本周滴滴 Backseat 来到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十位。滴滴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天津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919嘻哈节奏榜。
7: 欢迎回来，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我是 Jason，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B 嘻哈节奏排行。收到请回话，由李棒棒包办词曲制作，轻松轻盈的律动感搭配激烈情感表达，生动还原朋友聚会互喊收到请回话的场景。多位喜剧演员特别现身，整首歌像是一份充满烟火气的夜店语音备忘录。本周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10。

本周汽水音乐徐州收账榜第16位，法老王以太悬崖华尔兹。继续听到的是 TZT 咖喱和马思维联手打造的嘻哈作品，他们用90年代港片的潇洒意象搭配强劲 beat， 诠释出自信不羁充满年轻活力的自在态度。本周来到咪咕音乐徐州收账榜第18位。

0: 接下来这首歌用老板娘计算器归零的声响精准刺破了中年男人没事的体面谎言。宝石和大壮以循环的吉他编曲为底色，把职场压力、丧亲之痛、人情冷暖酿成酒。那些在车里独饮的沉默时刻，原来藏着千万个扛住生活却不肯认输的脊梁。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说唱榜第20位，宝石、大壮、男人歌。
1: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我真没啥事，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坐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机啪啪归零，查找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这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如今选择不

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真是够。

就算，那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竟着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握着钱怎么转了转，账在心里算了算，我有千万个问题乱了乱。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

本周汽水音乐徐州说唱榜第22位杨和苏《小丑女》，这首歌的背景故事讲述了一位女性曾经生活在父母规划的人生里，居住在充满爱的宫殿之中，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但她内心向往自由，最终勇敢地摆脱束缚，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让我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919嘻哈节奏榜，我是 Jason。 每周中文 R&B 嘻哈节奏推荐，南征北战，心动频率。整首歌以中英文交织的形式，描绘了烟花与流星都不及你闪耀的心动感，表达爱是相互吸引后的共鸣和交融，展现爱情的坚定和美好。

接下来这首歌用质朴的歌词勾勒出对于外婆的思念，从你护在我旁边，把我藏身后的童年庇护，到我还能听你一次训吗的成长遗憾，短短几句道尽血脉里最柔软的牵挂，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亏欠，往往藏在最平凡的叮咛里。

由王傲南包办词曲的接口，用日式摇滚节奏讲述爱情消散的故事。歌词中你是小王子，我是被你遗弃狐狸的隐喻，把分手后站在旧地的无力感写得入木三分。稍后您将听到雨晴919国风榜，下期见。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上午1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4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大理阴转多云，15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揭阳多云，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水墨丹青，如诗如画，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919国风榜，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919国风榜，我是雨晴，和你分享国风歌曲。天后级的声线搭配大气国风编曲，诠释剧集里的宿命和风骨。本周 QQ 乐国风热歌榜第一位，王菲，主角。

空灵婉转的天籁唱腔，将江湖的孤意与绵长深情娓娓道来，意境悠远，氛围感拉满。本周 B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三位，周深。

婉转的戏腔搭配上了细腻的唱腔，诉说相思缱绻的中式心事，常年霸榜的国风热门歌曲。本周 QQ 音乐国风，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5位，刘珂矣《半湖沙》。

毛不易用醇厚的嗓音搭配舒缓治愈的国风编曲，将草木无言的深情细腻心境娓娓道来，旋律轻柔入心，氛围感拉满。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持续上榜歌曲毛不易。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低吟浅唱道尽了离别的愁绪，旋律的婉转萦绕在耳畔，氛围感十足。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6位，赵乃吉《声声碎》。

独特的山歌改编赋予了曲目全新的生命力，磁性的嗓音唱响秘境豪情。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七位，刘宇宁《天仙树》。

经典的国风对唱将《霸王别姬》的千年故事用歌声娓娓地诉说，戏腔与流行碰撞，传唱度居高不下。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9位，薛之谦、张靓颖《霸王别姬》。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炸烤，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8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6度，枣庄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郑州阴21到30度，开封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水墨丹青，如诗如画，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919国风榜，
7: 这里是919国风榜，我是雨晴。接下来关注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用多元旋律解锁中式浪漫与江湖义气。本周排名第一位，王朝1983都市，我本江心向明月。
8: 大日寒露水落。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二位，奇朵组合咏春。古风的词曲搭配温润唱腔，道尽江湖知己相伴的温情。本周排名第三位的是国风堂 Olo 知我。

0: 919 Hit FM。
1: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用音乐和视

毛不易《一程山路》，舒缓的旋律搭配治愈的嗓音，勾勒山水间的悠然意境。当戏腔的婉转搭配了经典的民乐，演绎傀儡戏里的人间悲欢。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7位，银铃阿杰《牵丝戏》。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许嵩《庐州月》。这里是919国风榜，我是雨晴。接下来是看看主持的919中国民谣榜，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6度；宜昌中雨，23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从古城到田野，从山峰到大海，寻找华语乐坛行走的诗人。919民谣榜。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919中国民谣榜，每周六中午和你一起聆听各大民谣榜单。柏松天南小镇在网易云乐民谣榜盘第10，上升3位。

房东的猫，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本周在榜单排名第47。这首歌不提供答案，却在每个犹豫的瞬间给予慰藉。生活可以是眼前的苟且，也可以是诗与田野，选择权始终在自己手中。陈鸿宇，某个黄昏，在网易云音乐民谣榜排名第37。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黑的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九一九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九一九中国民谣榜。任素汐、胡广生在酷狗民谣榜排名第二，上升3个位次。

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本周在榜单排名上升52位，位列第22。不同于多数情歌的遗憾或纠葛，这首歌始终笼罩在温暖纯粹的微光里，吉他扫弦如心跳般轻快，和声传递着笃定的幸福感。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排名上升24位。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

0: 姜辣橘洲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从古城到田野，从山峰到大海，寻找华语乐坛行走的诗人。

黑屋乐队晚风，编曲简约干净，没有繁复的配乐堆砌，温柔的唱腔娓娓道来，如同傍晚拂面的清风，吹散生活里的焦躁与烦闷，歌词藏着平凡日常的细碎心事，将释怀尽数融进旋律之中。

陈丽，星夜，空灵又洒脱的嗓音瞬间把人拉入静谧辽阔的夜色之中，没有刻意煽情的表达，却用姐姐张力的唱腔把夜晚的孤寂、洒脱与遐想尽数诠释，在这首歌里得以逃离俗世纷扰，沉浸在属于星夜的浪漫与洒脱里。刘浩霖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家底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

0: 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赵雷《凌晨计程车》，总感觉这首歌和鼓楼有点相似，无论节奏还是歌词或立意，只不过鼓楼像是冷眼看穿一切的超脱者，而这首歌更像是看透世间万物，却仍然能享受人间烟火，寻找生活快乐的普通人。

谢春花，我说一切都会好的。他曾说在这首歌创作的时期一切并不好，但还是愿意心怀希望，于是写下了这首感激身边人也宽慰自己的歌，请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919 Hit FM 就是爱乐，200从夜晚到清晨，周末快乐。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忘。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

0: 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6度，宜昌中雨，23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悸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情不忍，又何妨遍体鳞伤。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终于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3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6度；宜昌中雨，23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扫描热门排行，搜罗权威榜单，用音乐连接世界。919流行榜。
8: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19流行榜，我是逍遥。话不多说，开启今天的听歌时光。首先来到了 QQ 音乐的热歌榜，国风说唱。治愈情歌齐聚榜单，风格多元，热度爆表。第一名来自刘珂矣的《半壶纱》，稳居榜首，实至名归。这首国风禅意的神曲，旋律清雅婉转，歌词意境唯美，把古风的淡然、释怀和烟火气完美诠释。

本周 QQ 音乐热歌榜的第二位来自宝石 Jam 枪火，硬核说唱强势冲榜，区别于传统抒情歌，歌曲节奏炸裂，叙事感十足，歌词充满了态度和力量感。近期在运动卡点、热血短视频和剧情混剪当中疯狂刷屏，凭借独特的风格杀出重围，稳居榜单第二位。喂，

人生路漫漫，来自白小白。治愈系神曲持续走红，本周位次上升，来到了 QQ 音乐热歌榜单的第三位。温柔细腻的嗓音，唱尽成年人的漂泊、迷茫、释怀和前行，精准戳中当代打工人、漂泊者的情绪痛点，长期稳居热歌榜单的前列位置。

雨过后的风景来自蔡诗芸，氛围感黑马单曲，细腻的情感表达俘获大量听众，稳步冲进 QQ 音乐热歌榜的前五名。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用音乐和诗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接下来走进王云音乐的热歌榜，主打小众氛围感，港风情歌和独立民谣，走心程度拉满。第一名《海与你》来自马野，在年轻圈层当中快速传播，治愈解压的特质让他短时间内拿下王云热歌榜的第一位，成为近期最大的黑马。

0: 不行。
1: 颜色来自 Gary St， 港风新生代情歌持续出圈，独特的港式情绪表达收获大批年轻听众的喜爱，稳居本周网云音乐热歌榜榜单第四名。还有陈粒小半，独立民谣经典再度翻红，陈粒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搭配细腻戳心的歌词，藏着年少心动和遗憾，自带文艺氛围感，怀旧二创和青春向短视频持续带动热度，经典永不过时，稳居网云热门曲目。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扫描热门排行，搜罗权威榜单，用音乐连接世界，919流行榜。
7: 最后来到了汽水音乐的热歌榜，怀旧情歌霸榜，全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来不及爱你来自 H323， 深情伤感情歌热度飙升，直白扎心的歌词，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适配情感文案、伤感短视频，共情力非常强，吸引了大量听众单曲循环。

我是真的爱上你，来自正在进行王女士的翻唱。这个翻唱的版本爆火出圈，温柔的女声改编经典老歌，褪去原版的沧桑，多了几分细腻和温柔。短视频刷屏传播，怀旧加翻唱，双重流量的加持，热度居高不下。还有广东爱情故事，来自广东雨神，经典粤语神曲常驻榜单，朴实的歌词，接地气的旋律，讲述异乡漂泊的爱情和孤独，承载了无数人的漂泊回忆。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

0: 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是手，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本周热门歌曲推荐：方大同《浪丧》，用干净、简约、治愈的曲风，诉说最本真、最简单的爱意，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表白神曲、恋爱 BGM， 常年在婚礼、约会场景当中反复出圈。

情歌来自梁静茹，梁静茹是温柔情歌的天花板，细腻婉转的声线，唱尽爱情里的温柔和心酸，青春回忆杀满满，怀旧热度持续走高。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

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不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6度，宜昌中雨，23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悸动难以忘怀。

0: 拥挤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多云转晴，

0: 14到26度，宜昌中雨23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看吧，
6: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6: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7: 心需要沟通，
8: 爱需要表达。
9: 妈妈，我爱你。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绿箭 A2 鲜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0到24度，淮安小雨21到24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宿州小雨20到24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开封小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to the LUCY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秋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壶的辣炒，大壶的牛肉，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1: 现在是傍晚6点，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激动难以忘怀。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麦当劳。

0: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6度，宜昌中雨，23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0到24度，淮安小雨21到24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宿州小雨20到24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开封小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2: 悸动难以忘。

0: 阵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激动难以忘。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

0: 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6度，宜昌中雨，23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激动难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0到24度，淮安小雨21到24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宿州小雨20到24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开封小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手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当旋律成为光。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Hit FM 蛮酷喽，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是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6度，宜昌中雨，23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0到24度，淮安小雨21到24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宿州小雨20到24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开封小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是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

0: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0到24度，淮安小雨21到24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宿州小雨20到24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开封小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悸动，难以忘怀。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0: 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不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

0: 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当旋律成为光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激动难以忘怀，走在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0到26度，淮安小雨22到25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宿州小雨20到26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1919 KFM。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

0: 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晴10到23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度。

0: 到33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中雨22到27度，揭阳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京中雨，23到28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苏州中雨转阴，24到27度，天津晴转阴，21到29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5: 他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5月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晴，10到23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中雨，22到27度，揭阳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